0: 这哥哥是等不对呀，
1: 罗小姐罗拉，没阿布兰西亚胡拉阿妈巴蒂阿姨娘阿兰娜阿兰娜拉罗拉
2: 你把啥给你们干过？我来洗嘞。
3: 大伯，你干啥？我怎么没地方？
2: 是，那个把你给我洗了，谁来给我洗？你给我。
3: 是，你老汉是，我来给你。
2: 你给我打个比基吗？那谁给你的？